0: 过去了。
1: 没有，那最后还是说，
2: 就是那个，那个在什么location？
0: Clear, we'll be in that three locations.